0: mtandao wa viwango Tanzania.
1: Zingatia, 接下来呢，这一首歌非常的动听，《女儿情》带给大家，谢谢。